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对于大多数中年人来说，工作占据了一大半时间，下班之后还有家务、孩子等着。坚持早起，拉长我们白天的时间，这段额外的时间我们可以用来锻炼、阅读、思考，或者规划一天的工作和生活。南怀瑾曾经说过，能够控制早晨的人方可控制人生。我们无法决定太阳几点钟升起，但是我们可以决定自己几点钟起床。夜晚的月亮再好看，也比不过清晨的太阳给人带来的希望。来听，这是袁树雄所唱出的《早安轮回》。

春，动车奔赴延吉边城，一程兼具神山圣水的辽阔与朝鲜族小城的温婉。登龙虎阁远眺三国风物，逛民俗园探访百年朝鲜族古居，沿九溪听泉木栈道漫步原始林海，千手挖人参，留存一整个长白秋意。深入长白山北坡秘境，72道弯道直达天池，长白瀑布、巨龙地热温泉、林间漂流尽数收录。温泉旅居，室外汤池拥漫山红叶，暖意漫过肩头。长春围满皇宫，长影旧址沉淀岁月文脉，市井早市检视地道人间烟火。

0: 的闺蜜都可能会出现撞脸撞性格的情况，所以呢我们经常说那些非常般配的男女很有夫妻相。大家通过研究发现呢，这种相似性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在多方面共同作用下日积月累的结果。根据数据显示，相处超过20年的伴侣面部相似度会比刚在一块儿的时候提升30%左右，而性格契合度呢也会有显著的提升哦。从科学的角度来看，在饮食上，两个人长时间生活在一块儿，吃的东西会差不多，作息规律也渐渐同步，这就包括一起吃早餐的时间、偏爱的口味等等，甚至包括喝水的频率。在这种长期共同的饮食习惯下，脸型就会变得逐渐相似。像偏爱吃硬东西的夫妻，面部咬肌锻炼得多，脸型可能就会慢慢变得方正一些。要是偏爱软食，脸部肌肉则没那么发达，脸型可能就会相对苗条一点。再从情感方面我们来说，夫妻之间感情好，一起开心的笑，或是一起面对困难而发愁，面部肌肉就会形成特定的形状。比如经常一起开怀大笑的夫妻，眼角的鱼尾纹，这个纹路就会很像样。
1: 文艺有意思。

小巷，豆浆油条，到处香气飘，带着梦想启程，能量满满去奔跑。大人小孩都知道，加油更精彩，发光，趁现在，相约好时光，天天向上。

俗话说慈母多败儿，在电视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当中有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康王氏的母亲王家老太太很纵容自己的嫡长女遇事偏私，犯错兜底不说，在人命官司前面也是尽可能的为她粉饰太平。康王氏德行败坏，屡教不改，因其恶毒行径最终落了个凄惨的下场。可以说父母一时的心软，有时候可能毁了孩子们的前程，更损耗了他们将来的福气。刘向说，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

0: 南京是个古典与摩登交汇的城市，斑驳的明城墙和大片的法国梧桐，秦淮河畔的六朝烟水和365天不间歇的展览与演出，复古的民国建筑和市井里弄内暗藏的书店与创意集市，随意一个角落，都有藏不住的文艺气质。文艺的声音在这里。
1: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亲爱的朋友们，您为家人挑选食材的标准是否也变得越来越高呢？那我一定要为您介绍苏肯优品，它不仅是清香扑鼻。

0: 的生态大米，也是夏天那盘 Q 弹可口的虾仁儿，是孩子爱喝的纯正鲜奶，还是餐桌上让人放心的黑猪肉，所有这些都来自咱们江苏农垦自己的大农场，没有中间环节，品质从源头把控。苏垦优品就是把国有大农场的生产标准直接搬上咱们千家万户的餐桌，为您的品质生活保驾护航。九月秋风漫染长白山林，气和清躺，边城藏尽温柔。相约好时光东北边境秋之旅，九月十八号南京双飞六日游，出号全程相伴同行。登临房川龙虎阁，一眼揽尽三国山河，漫步图门江畔，静赏国界两岸风光。延吉烟火包裹朝鲜族风情，民俗园换上传统衣裙，赴山野牵手采挖人参，收藏秋日山林馈赠。登顶长白山，凝望澄澈天池胜境，看长白飞瀑奔涌，绿渊潭碧水如玉，乘琵琶穿行彩林溪流，享山间漂流闲趣。连住温泉主题酒店，泡天然火山暖汤，揽层林秋色，消解一路风尘。韩式火锅、炭火烤肉、东北铁锅炖、乌拉火锅轮番品尝，全程高品质住宿，全线景点门票、景区交通全部包含，旅途省先无忧。报名热线025-6816-8059或025-8465-2741，趁秋光正好，奔赴北境浪漫山河。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也许不负时光就是最好的努力，而努力就是最好的自己，
3: 最好的自己。
2: 若你决定灿烂，山无娇，海无澜，只争朝夕，不负韶华。

9点半之后，我在这里继续陪伴你，边走边听，相约好时光。我是朱浩，问候各位上午好。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感想想要来抒发，我在这里全心全意为你守候。

有人说，两个长期生活在一块儿的人呢，会变得越来越像，无论是长相、性格以及行为方面啊，都会产生惊奇的相似。为什么会这样呢？真的有夫妻相的这样的说法吗？其实不止夫妻啊，只要是长期亲密相处的人，比方说朝夕相伴的室友、携手多年的闺蜜，都可能会出现撞脸、撞性格的情况。所以呢，我们经常说那些非常般配的男女很有夫妻相。大家通过研究发现呢，这种相似性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在多方面共同作用下日积月累的结果。根据数据显示，相处超过20年的伴侣，面部相似度会比刚在一块儿的时候提升30%左右，而性格契合度呢，也会有显著的提升哦。从科学的角度来看，在饮食上，两个人长时间生活在一块儿，吃的东西

0: 就会差不多，作息规律也渐渐同步，这就包括一起吃早餐的时间、偏爱的口味等等，甚至包括喝水的频率。在这种长期共同的饮食习惯下，脸型就会变得逐渐相似。像偏爱吃硬东西的夫妻，面部咬肌锻炼得多，脸型可能就会慢慢变得方正一些。要是偏爱软食，脸部肌肉则没那么发达，脸型可能就会相对苗条一点。再从情感方面我们来说，夫妻之间感情好，一起开心的笑，或是一起面对困难而发愁，面部肌肉就会形成特定的形状。比如经常一起开怀大笑的夫妻，眼角的鱼尾纹这个纹路就会很相似，因为笑的时候牵动的肌肉是一样的。而且当两个人感情深厚，彼此之间会不自觉地模仿对方的表情动作和神态，会逐渐相互认同，相互依赖。这种心理上的同化会在一定程度反映到我们的外貌上，毕竟内心的状态呢会影响在我们的外在气质上。两个人心态相近，散发出来的气质也就趋于相似，让人看起来越发般配，好像长得越来越像了。不过呢，也不是所有夫妻都会有明显的夫妻相。有些夫妻呢，虽然生活在一起很久，但是性格差异太大，生活习惯呢也会很难磨合，就不太容易长出那种相似的模样。而且外貌这东西吧，基因的影响还是很大的，就算长时间在一起生活，但是基因决定的一些面部特征，比方说五官的基本形状，很难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因此两个人在一块儿的时间长了，确实有可能变得有夫妻相，可是呢也并不是绝对的。这也更加说明了夫妻相从来不是天生的缘分，而是后天相处的过程当中所形成的。它藏在一起吃的每一顿饭，一起度过的每一个日夜，还有一起面对的每一次风雨里。那些相似的眉眼是共同经历的痕迹，那些合拍的性格是彼此迁就的证明。所以也不必羡慕别人的夫妻相，因为只要有爱有陪伴，每一对亲密的人都会在时光里慢慢长成对方最熟悉的样子。最后也愿你我都能够在漫长的相处中收获这份爱的默契，让岁月不仅沉淀出感情，更是沉淀出彼此的更加美好的模样。
1: 文艺有意思，清凉夏日，
2: 秋叶纷飞，
1: 冬日暖阳，
2: 春暖花开，
0: 相约好时光，
1: 和你一起走过春夏秋冬。

0: 高楼大厦偶尔让人忘记方向，但音乐会永远引领你去诗意的远方。音乐是一扇窗子，推开它就能听见布谷鸟的鸣叫。大家好，我们是
1: 安子与九妹，
0: 祝江苏文艺台的听众朋友们恣意洒脱，每天都要得意的笑。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2: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3: 北京时间十点整，
4: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九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

0: 天反倒惹你嫌弃。我们年纪大喽，跟不上现在的年轻人过日子的方式喽。
1: 小时候我们总闯祸，父母永远包容迁就，长大之后我们却总拿新标准挑剔渐渐老去的他们。
2: 我们这些老旧法子不太行，总让你心里不舒服。

0: 对不起，是我太过挑剔。晾好的温水，擦干净的地面，妈妈炖的汤，叠好的衣裳，件件都是你们惦记我的心意。我不该用当下的生活方式苛求你们一辈子的习惯。你们不用勉强自己改变，怎么自在，怎么来就好啊。
1: 生活没有标准答案，少一点苛责，多一份体谅。
2: 人间清秋最动人的风景，藏在东北边境的山水烟火里。9月18号到23号，邀你共赴东北边境秋之旅6日双飞之约，绰号全程相伴同行。自南京飞往长春，动车奔赴延吉边城，一程兼具神山圣水的辽阔与朝鲜族小城的温婉。登龙虎阁，远眺三国风物，逛民俗园，探访百年朝鲜族古居，沿九溪听泉木栈道漫步原始。

0: 选择而已。就比如说我毕业以后，毕业就转业，毕业即转业，然后转业又转业，又转回来了。那那会儿的话，其实都是自己的选择。
1: 嗯，
0: 哎，就是成年人得为自己的决定。
1: 来展示一下了，因为我们刚才说了这么多，对不对？可能很多朋友可能在一些这个歌曲里面听到过一些口琴演奏的小的片段，接下来给我们来展示一下好不好？
0: 行，
1: 就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蓝调口琴，能不能先选一段最有特色的，最能够代表蓝调的这样的一段给我们来展示一下？
0: 我就吹一个，就即兴吹一个。
1: 好 ，OK，
0: 就是轻吹嘛。
1: 好的，
0: 好吧。

0: 天哪，就是你知道我刚才在听您演奏的这个过程当中，我就特别想把这个咱们直播间的灯光给调暗，然后就感觉好像周围这个装修是那种特别复古的那种木质调，然后那个门也变成了这种这个半扇式的酒吧的这个小门，一个牛仔就马上从这里边走出来，就氛围感很强。
1: 对对对，
0: 口琴真的是一个很神奇的乐器啊，就小小的一只揣在口袋里面，然后拿出来就会感觉它给你开了一片广阔的天地一样。我们刚才有聊到学习口琴不是一个很简单的过程，那么从您最开始对这个口琴产生了兴趣到第一次登台演出，这个过程大概有多久？
2: 从我第一次学口琴到登台的话，差不多应该有一年半两年的时间。然后上舞台，正好也是在这两年时间当中，就是遇见了一些志同道合的一些朋友，就比如说有些吉他手，然后有贝斯手，有鼓手，然后当时就自己就热情嘛，大家就组了个小乐队，小乐队，然后排一些比较经典的一些歌曲，然后就去酒吧演出
0: 啊。那刚才您演奏的这一段是一个即兴的演奏部分吗？
2: 对，
0: 就它的这个魅力在哪里？即兴的演奏的魅力在哪里？和你去完全对照一个谱子，吹一个大家耳熟能详的这个流行音乐，它的区别在哪里？
2: 即兴演奏的话，其实我觉得，它可以把你自己心里面的一些感受或者是一些状态、情绪的状态，来就是以旋律的方式表现出来。因为你可以通过就是自己的即兴来抒发一些自己的一些个人情感
0: 啊，
2: 然后你单纯的演奏曲子的话，其实也是挺好的，只是那个就是我会觉得就是就条条框框的一些东西，
0: 自由的感觉少了一些。
2: 对对 对, 对, 对，
0: 我们讲这个爵士乐也好，或者蓝调音乐也好，它的这个灵魂就是一种自由的这种状态啊，
2: 对对对对对，
0: 能够感受到一种非常非常随心所欲的感觉来。刚才在进直播间的时候，陈老师给我们展示一下他的这个口琴，现在也给我们镜头来展示一下好不好？非常华丽的这个口琴包，给大家来展示一下，好漂亮，就看起来就像艺术品一样。
2: 其实用不上几只，我就带出来
0: 了。就是我们知道口琴有很多种，对不对？能不能通过这个一些简单的演示，让我们听到口琴和口琴的区别到底在哪里？
2: 我看啊，口琴的话，正常我这个是布鲁斯口琴，
0: 布鲁斯口琴
2: 啊，也有复音口琴，但是我只能大概的
0: 好
2: 模仿一下。就比如说你复音口琴的话，往往出来的音色是类似于这样的，类似于
0: 这个，我感觉好像

0: 对于大部分的中国人来说会更熟悉一点，
1: 对对对，
0: 是不是很多那种校园民谣的歌曲里边好像都是这样的一种感觉。
1: 还有一些就是像我们父亲那一辈儿，他们可能接触的就是这种复音口琴，
0: 哦，
1: 复音口琴，
0: 对，
1: 这个其实只能模仿，音色还是有一定区别的，
0: 哦，
1: 对对对对，
0: 这个是通过什么样的一个演奏技巧把它这个声音整个给改变了？
1: 就它通过舌头，就是舌头把它堵住，松开，堵住，松开，然后气息的话就一直出气或者一直吸气，然后你的舌头就保证一定的一个速度，然后让你的音符相对来说就一会儿有和声和弦，一会儿有单音，然后因为看不见嘛，就是我只能这么说一下，就舌头打上去然后收回来，打上去收回来。
0: 哎，说到这个我就有一个问题了啊，你像我们如果作为一个钢琴的老师去教学生的话，学生可以看到老师的指法，
1: 对对，
0: 那您怎么教？
1: 其实这个更多的是一个经验，因为每一个人的口腔空间大小，
0: 哎，
1: 然后都不一样，而且你的口型也会不一样，那你这个时候其实就要根据他的一个演奏的状态来结合他自身进行调整，而且要不断的调整
0: 啊，就所以耳朵其实是第一关，你要先听出来，
1: 对对对，
0: 学员他的问题在哪里，
1: 对对对对对，
0: 然后再给予相应的这个指导，这点很重要，
1: 对对对。
0: 我们知道乐器的这个练习都要经过大量的时间上的沉淀，那么在您看来，就您个人而言的话，演奏口琴这项事情是天赋更重要，还是某一瞬间的灵感更重要，还是说大量的练习更重要？
1: 我个人觉得啊，就是我们不说100%吧，太绝对了，90%的人其实都是一个差不多的一个水平。那天赋极好的人可能只是占5%，然后天赋很不太好的人可能也只是占5%，那普遍都是百。
0: 回来，这里是江苏文艺广播正在播出的文艺会客厅，各位好，我是一潇。那么在这里要再次的感谢我们江苏文艺广播视频号以及我们大蓝鲸 APP 的网友朋友们，通过视频直播的方式来跟我们取得互动啊！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著名的口琴演奏家陈谦老师走进我们的文艺会客厅，再次欢迎，
1: 谢谢。
0: 刚才我们跟大家聊到了很多啊，尤其是关于这个孩子怎么样去来摸索到音乐的这个小小的门槛，以及在入了门之后怎么样从中去获得一份快乐，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我们经常会说乐器是最能够改变人气质的，比如说我学了钢琴，学了小提琴，给人感觉就是很优雅，
1: 对，
0: 哎，这个二胡一拿起来就感觉到有一些这种淡淡的忧伤在里面，伤感在里面。那您觉得如果去总结口琴的气质的话应该是什么样的？
1: 口琴的气质的话我觉得是更我个人感觉啊，对于我来说的话，口琴给我的首先第一个感觉就是直接。
0: 直接，
1: 对，直接。
0: 这个怎么讲？
1: 就是无论是自己的情绪的好与不好，都是很直接的抒发出来的。对。

0: 如果左手拿琴，那你一定要养成左手拿琴的习惯，
1: 嗯，
0: 不要一会儿变到这儿，或者两个手这样，因为你的口琴的音孔就这么大，位置也是固定的。那这个时候，如果你把你的姿势固定住了以后，那你每一次你嘴巴放在上面的位置，其实都是一个固定的状态。
1: 哦，
0: 这个就跟你吉他，你练吉他或者钢琴也好，你后面可以不看琴键是一个、
1: 嗯、
0: 一个道理。
1: 嗯，
0: 你如果养成了习惯以后，那你弹下去就是这个音，弹下去就是这个音，你放在嘴上就是这个音，放在嘴上就是这个音。然后第二个就是，你不要去想着去吹口琴。
1: 嗯，
0: 就是
1: 这句话怎么解释？
0: 这个也是我，就教学当中的一个从一开始到最后就是贯穿的一个概念。就你不要去想着把口琴去吹响细响。你只是把口琴当做你呼吸的一个通道而已，它的每个孔其实都是你呼通道的一部分。哎，因为你可以含着口琴一天，你可以我在呼吸，我不在吹琴。
1: 嗯，
0: 因为这个时候你的呼吸才是最自然放松的
1: 啊。
0: 如果你想着我要把这个乐器我给吹响吸响，那你的整个的肌肉的状态其实是主动的去做这件事情。
1: 嗯，
0: 你不像你呼吸，其实没有人会过多的在意自己的呼吸到底什么时候吸气什么时候吐气。而且就是口琴它这样乐器，它会把呼气和吸气平均，就是你呼气是一半吸气是一半，但是我们平时主要精力就是以呼气为主嘛，呼气为主，因为说话一直在出气，只有在你换气的时候静一下然后继续说话。那你口琴的话，其实你只是把呼吸对半分了，其实你就是在很放松的情况下

0: 对吧？就是很放松的一个状态。
1: 我觉得就这种介绍就让人觉得特别欺负人，你知道吧？就前几秒钟我都能听懂呼吸呼吸什么对半分，然后突然一下子就变成了。
0: 其实这个也是基于呼吸的一个基础上，因为等后面如果打个比方，我们再回到刚才的话题，如果你到入门，你可以演奏那个单音了，你可能你出来的声音是这样的。你能听上去其实这个声音是比较紧的，
1: 对对，
0: 比较有点吃力的，那这个时候你就把你的注意力再拉回呼吸，你就以呼吸为主，嘴巴保持住就可以，你的力量只需要保持住，
1: 松弛了
0: 就松弛了。
1: 哎，
0: 那如果你的注意力还在我把它吹响吸响，那又会回到一个死循环，用力了。对，
1: 说起来很简单，但其实这一路要练成还是
0: 需要调整，
1: 很不容易的。
0: 如果自己学的话，那我给的建议就是你可以手机拍下来，看一看自己的练习状态，或者拿一面镜子，看一看自己是不是放松的一个状态
1: 啊。
0: 然后如果是找老师的话，身边有合适的老师，那老师会把控着你。因为我平时无论是线上学员还是线下学员，我都会就是改作业嘛，只要你交了作业，我跟他们说最好以视频的形式啊，无论是线下线上交了作业我都会批改。
1: 刚才是从吹响然后到这个单音，那么接下来下一步呢？
0: 下一步的话就是你单音如果练得很熟了，或者不要说100%，因为我们从一开始到到进阶到往后，那你所有的练习你不需要等到100%熟练，因为没有100%，你有可能你往后面的练习也会提高前面的一些东西，那你70%-80%，那你就可以接触哑音，
1: 哑音
0: 、就是这个声音可以弯曲，就你能就闭着眼睛，你能感觉到这个声音。
2: 北京时间14:00，
3: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江苏省优秀广播栏目，江苏广播名牌节目《梨园漫步》。
1: 欢迎盛典流露之气的梨园漫步。
0: 关注梨园动态。
2: 大家好，我现在是在国家大剧院为您做现场报道。
3: 现在是在青春版昆曲《牡丹亭》的演出现场。
0: 倾听名段欣赏。参加戏迷擂台，展现票友风采。
4: 人逢喜事精神爽，
1: 梨园大舞台，
5: 戏迷向天地。
0: 会传统精华，展戏曲神韵，戏迷小天地，

0: 台上回头再听往日的录音，我记得刚才有人说过说、年纪轻轻的做戏曲好像没什么前途哈、刚才录音里有说到，那今天回头再看你又怎么想？
1: 其实十年前的想法，我现在十年之后的想法和十年之前是一样的，我认为主持戏曲节目还是大有可为的，我将继续坚守在

0: 那么十年以来呢，我们梨园漫步得到了许多听众的支持和关注，在这里呢再一次向所有关心我们梨园漫步的朋友们表示感谢，谢谢你们，
1: 谢谢你们。那今天我们演出有一个亮点啊，就是老中青少的群众演员呢都到齐了。在前面几个节目当中呢，我们听到的是我们中年票友的表演，那接下来我们将要欣赏到的就是我们的老年票友的精彩演出。让我们掌声欢迎金陵老年大学京剧班的朋友们带来京剧江姐的选段《红梅赞》，有请。
0: 大家掌声欢迎。

0: 老歌也是永久不变的追忆。风从东方来，和子君一起听老歌，听那些故事里的歌，
1: 传递民歌知识，讲述民歌故事，书写民歌传奇。歌声中的故事，娓娓动听，声声传情。

咱家又没有这种核弹。这个人叫邓丽君，特有名儿。姐姐说，这是我第一次听到邓丽君的名字。此后只要我爸不在家，他那温柔缠绵沁人心脾的歌声不断地在我家缠绕，什么小城故事啊，我只在乎你呀，小村之恋呢，甜蜜蜜在水一方等等，真的是百听不厌。

虽然听这个叫邓丽君的歌听了那么多，但是我要说最喜欢听的还是月亮代表我的心。也许是因为那会儿正是谈情说爱的年纪，对那类情歌特感兴趣，搞对象时嘴里就会不由自主地轻轻哼出。

0: 正在收听的是九一四风从东方来。
1: 刚刚上半场在老柯这本书当中，有人回顾到自己家里最初去抢购那个板砖，也就是像一块砖头似的那种收录机的情景啊。正是最初那样一个板砖可以捅入合适磁带的收录机，给他带来了杀来了邓丽君的声音。听了邓丽君那么多的歌，这声音挠着人的心，痒痒的，也学会了很多歌。自己最喜欢的还是邓丽君的《月亮代表我的心》，因为是最初听到的版本。此后的很多年当中，像齐秦、朱桦、王菲、孙楠等等众多的歌星都翻唱过这首歌。我自己也记得，在94年5月份邓丽君芳华早逝送葬的时候，古乐手们认为说哀乐不足以为一代歌后送行，他们接受了歌迷的建议，为邓丽君奏响了《月亮代表我的心》。这是汤尼的曲，孙怡的词，当真被很多歌手翻唱过，相信每个人心中也有自己的一版《月亮代表我的心》，这是费玉清版。

它音乐对我来说是一个情绪的宣泄的出口。有的时候，比如说我在校园的时候，哪怕是到职场之后，有遇到一些事情，觉得心里难以排解，就我习惯性通过文字，通过音乐来抒发。所以音乐它对我来说不是说一个另外的一个多出来的。

0: 理上啊，还是就是演出经验方面啊，都是有需要有一定时间的积累的过程。
1: 嗯，是一个成长的，然后慢慢慢慢形成蜕变的一个过程啊。
0: 嗯，
1: 接下来我很好奇的就是，很多的这个音乐人他会有自己的某一首代表作，
0: 嗯，
1: 然后大家可能对于自己代表作会有不一样的这个态度。比如说前段时间在网上很流行的马迪提到这个《南山南》，他这个语气当中会带有一些小小的轻蔑感，《南山南》好写，怎么怎么样？
0: 嗯。
1: 但是哎，在不同，所以很多人在这个评论区里面会留言，这首歌给了自己很多的鼓励，很多的力量嘛。
0: 嗯，
1: 接下来我想问一个很直白的问题，哪一个瞬间你觉得自己火了？就哪一瞬间会有这样的一个感受？
0: 其实我感觉就是歌火，但是我自己其实以前就是习惯于。包括从《可能否》火之后嘛，我还是比较懵的状态，就一直躲在这首歌之后。
1: 嗯，
0: 而且我本人是 I 人，就是 I 人，就是，包括这次巡演之前嘛，也是做了一个很大的决定，就是以前我不是怎么特别享受舞台的，坦白讲。
1: 哦。
0: 对，在舞台的感觉没有找到那种像其他歌手的前辈啊说啊在舞台上很释放很享受的那种感觉，我就我也一直在想要找这种感觉，但之前一直没有找到嘛，还是习惯通过线上。我觉得大家在线上听我的歌，然后互相有一种感觉灵魂的这种远距离的交流也挺好的嘛，就不一定要到线下嘛。但今年年初的时候就感觉有股莫名的力量，也是很长久以来的吧，因为这么多年一直有粉丝问小雅什么时候能到我的城市演出，什么时候能走巡演什么什么的，然后我每次以前都会回复他们啊，以后会有机会的什么什么，感觉亏欠了很多。
1: 嗯哼，
0: 就是你做出了承诺，但是你一直没有做到，亏欠了歌迷，然后也感觉也亏欠自己一个巡演的经历，因为一般音乐人都是要通过不断的巡演积累现场的经验什么的嘛。然后就今年年初的时候就鼓起勇气决定做南京。
1: 当这样的一首歌曲来到自己巡演现场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感觉还是很不一样的。
0: 嗯，
1: 那为什么就这一次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契机吗？突然就是触动了自己，就下定了这样的一个决心，想要把音乐以巡演的这个方式带给更多喜欢你音乐的朋友。
0: 首先是我年初的时候因为跟大家一样，我也有喜欢的歌手喜欢的偶像嘛，我就去非常冲动去韩国看了一下自丹的，他还不是演唱会，就是粉丝见面会。
1: 嗯，
0: 然后在那个空间里面的时候，我突然明白了就是现场音乐的那种意义，因为他所带来的那种幸福感。你知道，我就在静静的坐在下面什么都不做，然后跟自己喜欢的歌手同处一个空间的时候，那种多巴胺他就自己会分泌的那种感觉。然后你在这个这么一个共同的空间所创造的共同的记忆是会永远留在你的整个身体里的，就这个是谁也拿不走的。
1: 是的，是的。
0: 对，
1: 而你又有能力作为这个多巴胺的制造者，你又有这个或者换句话来说，你是有这个责任的，对于歌迷来说，对吧？就是我们经常会去讲这个，你作为一个公众的人物，你某种程度上是要去满足支持你或者说是喜爱你的这些朋友的一些期待的。那可能有的朋友会觉得，哎，为什么小雅这么长时间没有去办这个巡演？包括我自己其实知道说这是你第一次巡演的时候，我是会有一些这个讶异在里面的。
0: 对，8年了，终于
1: 对，是的，是的，很长的一个时间跨度，终于走到线下和大家去见面了，然后建立起了很多具体的链接。我觉得这一点是很让人有触动感受的。
0: 对，
1: 包括我相信巡演过程当中的一些感受，对于你后期的一些创作，应该也是很有帮助的，是吗？
0: 是的，
1: 就
0: 包括，因为我觉得，就像刚刚提到的，我们和歌迷，我和歌迷叫雅学粉丝嘛，就是谐音梗，然后简称雅学，他们之间的鼓励或者是反馈，我觉得是双向的。就我之前在巡演的时候，这次巡演有一首选曲叫《星辰》，就是星星的星，然后尘埃的尘。那首歌是在疫情期间创作的嘛。这次巡演现场我唱那首歌的时候，就自己也特别感动，然后有很多歌迷反馈也非常。

0: 非常安静的歌，其实我在唱这首歌的时候，我就想到，其实我们在作为就是这个星球里面这个宇宙当中都是很渺小的存在，就像每一粒尘埃一样，但是我们互相给予的给予力量的时候，就可以它所释放出来的能量和光芒是足以照亮，
1: 比如说一个人一段时间或者是一生的时间，是有这个力量的，所以光芒虽小我们都还是可以成为星星的，这就是这个星辰的意义。我觉得在巡演现场可能又重新诠释了一下这首歌的意义。
0: 对，所以其实巡演它不光是一个简单的输出表演的过程，它其实结合了现场的这样的一种氛围和现场所有的这个观众，它其实完成一种再创作的感觉。
1: 对对对，所以我相信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像刚才小雅有介绍到的，它是一个双向奔赴的过程，不管是台上的你还是台下的这个雅学粉丝们，他们都是<笑> 这首歌共同的一个创造者。对，那么刚才其实我们也有提到了这个小雅的最新的专辑啊，在今年的6月份发布的这个专辑叫做南京小雅，那么稍后在半点回来之后也会就着这张专辑来跟大家来聊一聊，给大家来预告一下，这张专辑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惊喜，不光是在这个音乐上面，包括这个专辑的一些装帧设计上面会有很多的巧思，尤其是融入到了很多南京的元素，我觉得我们的很多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听完看完之后一定会
0: 非常非常的有亲切感的。今天我们做客我们文艺会客厅的是独立音乐人穆小雅，更多精彩内容让我们相约半点之后。歌曲相比较会有很多的不同，是不是？对，其实之前的专辑呢，基本上就比如说定了一个专辑的概念，我会从 demo 库里挑啊，或者新写一些歌补充啊，就是感觉是有计划的。但其实南京小雅这张专辑， 我刚才说了嘛，它其实是整理了相当于整理了9年间关于南京的创作。我的关于南京的创作不是刻意计划的，但因为作为在南京长大的孩子嘛，就它的总会有很多的契机或者是缘分让我来有机会写关于南京的歌。就比如说第一首 我写的关于南京的歌就是这个里面的曲目七，城南遥。城南遥是我在先锋书店的时候，当时在设计部嘛，做文创产品设计，然后当时总监交给我一个任务，说让我设计一本关于南京老城南回忆的这么一本笔记本。对，叫城南轶事珍藏本。然后我就和我一个插画师朋友， 这插画师朋友也是帮我画这个专辑封面的，对，会画的，叫三水。然后我们俩一起走访了老门东地区大概那一片，就我们一共创作了14幅关于老南京生活图景的水彩画。世杰，为什么特别放这个，就是因为这个收录曲里面有一首歌叫平世街往事，也是一首新歌。然后它是平世街是我
1: 小学每天放学必经之路，各种各样的一个AI的音乐的同时，也有一些音乐它虽然是出自人类创作之手，但是它是快餐化的。作为一个音乐人，怎么看待这样的一种音乐作品呢？
0: 我觉得这是不同的选择嘛，截然不同的选择。就是那种快餐化的创作者，他的 目标很明确，就是奔着流量变现，很快的收割一波金钱财富什么的。但我觉得他们那种就是肯定有他们选择的道理，但我觉得可能那样产出的只能称作产品，而不能称为作品。因为我觉得他们忽视了音乐创作的最根本的是它的必要性，就是你这首歌是不是 发自肺腑想写，就是不是非写不可。对，你要就是起心动念是啊，我想赚钱，我想搞钱，跟你啊这首歌啊，我就是有什么东西堵在心里，就一定要通过音乐来抒发来排解掉，那种诞生的作品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就是你的出发点到底是什么啊，这一点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过程。而且在这个创作的过程当中，你到底是一个写命题作文的状态，还是说我是享受整个创作状态的，我觉得这点也很重要。那么问题来了，在这样的一个

0: 心态之下创作，难道就不会有瓶颈吗？难道就没有很痛苦、很纠结、挠头的时刻吗？有吗？
1: 有过，当然有过瓶颈期。我记得大概是疫情期间有一段小小的瓶颈期，那时候我突然就觉得，就突然觉得对自己创作没有信心了，然后也不知道该用音乐表达什么。那个时候就是有一段低谷期，然后我走出来的方法是，在这可以分享给大家。我当时就做了一个小练习，就是我每天就是翻开那本厚厚的，觉得就还是心里有想要表达的东西，这种表达欲吧，就一定要通过音乐来整理我对世界的看法，也还有话想通过音乐，通过词曲说出来的这种冲动。我觉得是这个冲动一直保持到现在，包括自己一直有在学习音乐，不管是制作啊还是词曲创作方面的知识，就一直自己在琢磨嘛。也是因为我希望，因为你作为音乐人嘛，一开始写歌的时候脑海里总会有这个作品你希望它的你的想象中的模样，然后你要通过不断的学习，比如说不管是在词曲还是编曲还是。
0: 想问一问小雅，你觉得南京这座城市它有什么独特的气质吗？就因为尤其是这张专辑《南京小雅》当中有很多，对，有很多这个很具体的地名，很具体的一些事件。你觉得南京这座城市和你巡演走过的之前演出走过这些城市相比，它有哪些独特的特质？
1: 我觉得南京它作为六朝古都，然后又是文学世界文学之都嘛，又是天下文书，我觉得它的文学底蕴自然是不言而喻的。然后我觉得那种六朝烟水气也是非常养人的，就感觉南京其实没有其他可能一线城市那么赶。就它可以让你沉下心来去打磨，好好的打磨自己的音乐作品，然后包括它的那种底蕴，就感觉以前那个朱自清先生不是说过，就是逛南京就像逛古董铺子嘛，到处都有时代侵蚀的痕迹。我就平时没事也喜欢逛南京的大街小巷，我觉得可能很可能就是你走一条路，它有民国的那种建筑，然后你转弯又是它有六朝的那种建筑，就是它会让你不断的，就是你随便可能下个楼就能走到历史里，就是走到文学里，然后那种就是天然的那种文学底蕴，感觉是会潜移默化的影响到你。就包括我这次南京小雅她的第一首歌也是她的先行曲嘛，叫夜梦精灵。我就是想象了一个这个故事的构建，其实是来源于电影《午夜巴黎》，就是迪艾伦的那个导演的那个电影。我特别喜欢那个电影，看了很多遍。然后那个电影的它的设定就是很爱文学的男主角，然后某次到巴黎的时候，他有机会在每天午夜十二点的时候穿越回19、20世纪的巴黎，能跟他心中的那些大文豪大艺术家，比如说海明威啊达利，有一个见面相谈甚欢的机会。那我
0: 觉得这也是一个很有趣的。我记得之前崔健说过，说这个音乐让中国人发现了自己是有屁股的，就是听着音乐我们可以扭起来了。我们也期待在接下来的这个创作当中能够遇见一个全新的穆小雅，我们也期待在这些全新的歌曲当中又能够聆听到。
2: 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3: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光影留声机。
4: 北京时间18点整，
3: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0: 晚上好，我是周大胡，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文艺广播的光影留声机，要和大家来说说最近正在上映的电影啊。下面这一部是三年前曾经靠打工人嘴替拿下了近13亿票房的电影，叫做《年会不能停二》。这部续作首先它是没有简单的复制前一部的成功公式啊，它把舞台从一线大厂搬到了三四线城市的普通企业，而且大胆引入了无限流时间循环这样一个设定。主演是张若昀和白客，他们两个演的刘奔和马杰组成了牛马组合，一个是愣头青，一个是佛系老油条，他们在反复重启的职场里面无限次的掀桌子怼领导，还有物理打脸那些抢功同事而不用承担现实的代价。所以电影对那些无效加班，还有领导画饼、同事甩锅、裙带关系这些职场通病的讽刺依然精准到让人笑着笑着就哭了。只不过口碑呢也比较分化，豆瓣这边批评声比较多啊，觉得他刻意煽情在上价值，但猫眼这边又觉得很好笑，好评率很高，表示打工人全程笑到掐大腿。其实这种撕裂是非常有意思的，我在微博上面也看了一些评论，很多人晒电影，这部电影啊，我的老板看完之后沉默不语，我想侧面也说明被讽刺到了，所以才会破防。所以如果你刚刚在职场被老板 PUA 啊，那这部电影可能会成为你的最佳解压阀。但你如果期待会像第一部结尾那种嗨爆全场年会大场面，可能会觉得收尾的力度略显薄弱。只不过我自己音乐节目做久了，我倒希望电影的结尾能来一首打工皇帝或者煎饼侠那种说唱自嘲式的说唱作为电影的主题曲啊，倒是最后也没有用那种自嘲式的说唱作为主题曲，是我唯一觉得遗憾的事情啊。年会不能停二，
1: 作为保质期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文艺广播的光影留声机，晚上的六到八点和你聊聊最近的电影。我看到今天大蓝鲸平台上面沉默是金说最近正好在看蜘蛛侠，是儿子和他的同学去看的，但是呢我自己在看另外一部八仙啊，很推荐大家。刚才我们有讲蜘蛛侠四啊，那接下来我们就讲讲这部暑假的热门动画电影八仙。我们中国传统神话里面有一个词叫八仙过海，这部动画电影就是以八仙过海作为灵感原点进行了一个颠覆性的创作，因为它的核心创新并不是讲已经成了神仙的八仙，而是八个出身草根的凡人，他们在成为神仙之前如何凭借机智谋略和民间的智慧巧妙周旋，最后以凡人之

孙燕姿就在自己的微博上面公开支持这样一部功夫女足。你会发现现在有非常多的歌手在支持电影，对吧？那之前韩红因为冯小刚的电影抓特务强力站台那样一句走个面儿，引发了广泛的热议，很多网友觉得是道德绑架。那现在周星驰的电影又有孙燕姿来站台，原因是因为今年孙燕姿的演唱会周星驰曾经在微博上面呢为她宣传过，那现在周星驰的电影孙燕姿又在还这个人情吧。不过我觉得有来有往，也算是两代有着青春记忆的歌手或者演员导演他们共同完成了我们在荧幕前的一次结合，是吧？所以如果孙燕姿能够客串或者是为功夫女足演唱主题歌，那还是挺期待的呢。我们来听到孙燕姿的歌曲《日落》，这是她巡演的主题歌。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乘坐光影留声机。
2: 光影留声机，
1: 目前是北京时间19点整，航行进入平稳阶段，请调整情绪座椅，带上好心情，进入光影世界。祝您观影愉快。
3: 晚上好，我是周大胡，感谢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文艺广播的光影留声机，和大家聊聊电影啊。前一个小时我们讲了最近正在上映的一些院线电影啊，算是泛泛而谈。那么接下来这一个小时想跟大家和夜色一样啊，把心沉下来，我们好好的聊一部电影啊。

0: 继续来说说电影《八仙》。电影还揭示了更加黑暗的一面啊，就是作为仙境的管理者，福禄寿三星私藏了无法纳入神仙管理局公账的巨额赃款。从现代化的神仙城市，到科层化的运行规则，再到人心的贪婪和腐败，这部电影制造了可供观众对号入座的趣味，也消解了神仙的神圣性。仙凡身份的差异，仅仅成了权力体系中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阶层之分，这是挺有意思的。而且除此之外，这部电影也通过层层的故事反转，混淆了我们有关于仙凡身份和价值高低的固定认知。电影一开篇，逃难船上的灾民谈起护保神仙因为丢失琉璃灯被贬为凡人，有一位难民愤愤不平地说，他不会就混在我们凡人堆里吧，不会也要去蓬莱避难吧。话音刚落，镜头一转，吕洞宾扮的那个侠客握着剑就站在暗处，被闪电照亮了脸庞。蒙太奇式的视听语言刻意将被贬的仙人的那个身份和吕洞宾联系在一起。那后续的电影情节当中，吕洞宾是被贬仙人的猜
1: 测。不用再微笑了，我这里没有反抗的人。

0: 看来今日是你我分的命。
1: 王鑫说的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一辈子。
2: 是我，如果有多张船飞，你会不会同我一起走？
1: 如果上天能够给我一个再来一次的机会，我会对那个女孩子说三个字。

这是歌手陈洁仪演唱的《从前的我》，也是动画电影《大圣归来》的主题曲。好像每年动画电影孙悟空都要来一遍了，难得今年的动画电影叫《八仙》，应该跟孙悟空没有关系了，可是这部电影最后还是出现了孙悟空。最后主角团取胜的法宝就是借用了孙悟空的毫毛。有人笑谈孙悟空算是完成了今年的 KPI 啊，好像每年都要去一部动画电影里面客串一样，不仅是哪吒，不仅是八仙啊。

0: 汤，揽层帘秋色，消解一路风尘。韩式火锅、炭火烤肉、东北铁锅炖、乌拉火锅轮番品尝，全程高品质住宿，全线景点门票、景区交通全部包含，旅途省先无忧。报名热线025-6816-8059或025-8465-2741，趁秋光正好，奔赴北境浪漫山河。
1: 把世界装进故事，让故事打开世界，经典剧场唤醒想象，温暖时光。
2: 热播年代剧《北上》，围绕几个在运河沿岸一起长大的少男少女，在历经竞争和生活的重压后，重新看到新生活希望的故事，感受到百余年来大运河从断流到新生的沧桑历史，更体会到博大厚重的中国运河文化在历史长河中的生生不息。本剧演员欧豪、白鹿。
3: 谢总，那个后来的事儿我们在新闻上也看到了，这事儿不能全怪你。天明走了，留下我们一家孤儿寡母的，我实在是没办法了。我现在联系了媒体，我真的没有想到会害丢了工作，还挨了这么多的骂。
4: 不提了，以后你们好好生活，有任何困难随时找我，我尽可能帮忙。
3: 那个蜜蜂的人来找过我们了，说是会帮我们还房贷，这个卡你收回去。
4: 不不不，那是他们该做的，这是我的心意，你就留着吧，以后孩子上学还得还。
3: 谁作孽就得谁还，您的卡我们拿着烫手。花姐走了，

0: 呢就干什么呢，就将我的军了。
1: 哦，
0: 说你不是能吗，你不是说人家说的不好笑吗？那现在轮到你了，我们班就出一个相声，哎，就你去了，你看看你能不能把人家都笑。
1: 嗯，
0: 我说让我去可以啊，我
1: 百姓的欢迎，从而走出了南京，走到了全国。
0: 对， 对， 对，
1: 走到了世界。
0: 对， 对，
1: 嗯，那么在整个创作的过程当中
0: 找原因，为什么他你觉得很好，他怎么就听得很木讷、
1: 嗯、
0: 然后不断不断的这样的一个完善的过程。
1: 明白了，你看整个这个创作过程其实是一件挺耗人的事情。
0: 是的，
1: 我也特别想知道，相信此时此刻正在看节目听节目的朋友也应该特别想知道，陈老师创作某一个作品，比如说熬了多少个夜呀，或者是失眠了多久呀，我们放在半点之后继续跟您来探讨，包括您的哪个作品您在创作过程当中印象最深，还有很多什么样的故事哈，我们也可以继续来关注今天的文艺会客厅，我们在半点之后继续回来，请陈老师继续跟我们扫一扫他的创作故事，稍后见。
0: 好的。

0: 继续回来收听收看今天的文艺会客厅，我是文飞，再次欢迎做客我们今天节目的嘉宾陈凤宁采拉斯。
1: 谢谢大家，谢谢谢谢。
0: 已经听到很多的掌声了哈，包括刚才在我们导播间对面做节目的嘉宾都过来说采老师马上我节目不做了，我就在这儿听您的节目。就可见那么多人都特别喜欢您，您看你都把欢声笑语带给大家，但是把那个痛苦的创作过程留给自己。刚前半段我们也说到了，在创作过程当中可能
2: 怀民你睡了没？
3: 怀民，张怀民，我是苏东坡。
2: 怎么又睡不着？今晚还去散步看月亮呗？
4: 哎，不去了。我准备去老年夜校教人写书法喽。
2: 您老这是退休了还发挥余热呀？
4: 哎呀，我们这不叫返场，是从没退场啊。
5: 老有所为，银发也发光。
6: 人间清秋最动人的风景藏在东北边境的山水烟火里，9月18号到23号邀你共赴东北边境秋之旅6日双飞之约，出号全程相伴同行，自南京飞往长春，动车奔赴延吉边城，一程兼具神山圣水的辽阔与朝鲜族小城的温婉，登龙虎阁远眺三国风物，逛民俗园探访百年朝鲜族古居，沿九溪听泉木栈道漫步原始林海。
1: 哎呀，你烦死了。哦，你肯定听不懂南京话。哦，你外地人。这样子我用普通话跟梁再讲一遍，你要是再听不懂你就诚信了。朋友，南京长江大桥哥哥分的了，替不了了。哦，哎，听懂了就好。他是那么分的嘞。你等一看，我妈靠边，妈妈靠边打你，我跟你讲。你诚信个啥呀？哎，这个时候车上人哈哈哈哈一笑，有一个另外一个南京人说话了，也是乘客。
0: 嗯，
1: 哎，师傅，你不要怪人家外地人，是你这个普通话讲的不标准。你看我来代理反移不？朋友，不要 key 长江大桥了，长江大桥哥哥分的了，照死 key 不了了。分到了，对啊，他用三火板子钉起来了。你怎么 key 了？哦，三火板子钉起来了，钉起来了，起不了了，去不了了。哦，我晓得了，好好好好好，哎，把门开开来，让他下去。师傅怎么样？还是我的普通话标准不？你普通话语比我不够一样的吗？你就比我那个普通话多个照死两个字，其他一样的。
0: 哎呦，我刚才前面您在说的时候，我为了不打扰您在讲述，我一直憋着忍着不让自己笑出声，到后面实在是控制不住了。包括大家看不见啊，因为我们在前面还有我们的这个摄像老师啊，我们的编导老师啊，大家也忍不住前仰后合。
1: 哎，这就是用了一个比较慢的这个语言的特点的人物和我们比较急的来碰撞出这样的一个效果。有个完美的身材，美好的生活。所以你当你夸人家的时候，说他长得特别好，身材特别美，对方是很受用的。
0: 嗯，
1: 那但是有的时候

0: 可能确实有点没良心，那么长得那么那么胖还要讲人家色，那怎么办呢？就是后边跟着一句，
1: 所以就是一
0: 副色
1: 的
0: 嘞。
1: 您太有智慧了。而且也是要跟您学一学高情商的跟别人去沟通聊天。那其实很多人会觉得说方言的作品啊，会有一定的局限，可能只是被更多当地老百姓欢迎，如果要走出去打开市场可能会有一些禁锢，但是您就用您的作品打消了大家的这个顾虑，带着咱们的南京话一度火出圈了。那有没有特别要分享的核心密码？您觉得方言作品它其实有很多特别独特的地方？
0: 说到这个方言相声也好，或者是用方言表达一方的这个人物特点，它应该是这样的，就是我们要用方言，但不能就是死在方言上。就是我就不管你能不能听懂，或者不管你的受众是什么，我就反正就是用方言，那听不懂是你的事儿。我们内行里头，就是我们圈里头有这么一个叫靶点开活，就是靶点开活，就是根据观众是个什么样的一个对象。你比方说刚才讲到了。我在南京的时候，甚至我在夫子庙演出，来的可能都是老南京，有的是老
1: 南
0: 京，
1: 老
0: 南京，你可能你怎么说南京话都没问题，他都能听得懂。但是如果说你到了一些比较杂的场合里头，那外地人比较多的时候，你就不能说老南京话，我们可以用点南京腔、
1: 南普话，是吧？
0: 哎，对，对，有点南京那个尾音儿，或者叫我们。叫南京官话，就是不要有老南个个小姨们的带姨脚皮海，
1: 我都听不懂。
0: 奉承你，他说尤其在海外，听到乡音，听到乡音的这个相声
1: 特别亲切，
0: 又开心又亲切。他说人一天忙碌了以后，然后晚上就听放松了，笑就过去。还有一个人讲得特别好，说常老师，我听你的相声听的，每天晚上就忍不住要听啊，然后听着听着有一次是受不了了，最后胃痉挛，笑得止不住了嘛，
1: 停不下来了，
0: 老是，然后就吐了，跑到医院去看病去，医生说你这半夜的怎么了？你这胃怎么了？就泛酸水吐。他说你吃什么东西？他说什么也没吃。那你怎么会突然就成这样呢？他说我听这老师段子听的。你看医生说，
1: 医生都乐了，
0: 说你还能笑成这样。这都是真实发生的。有时候我听了也是非常感动。当然还有一些事情更让我感动的，就是我们在鼓楼院有个女同志，她得了非常严重的病，身体已经很那个严重了。她结果跟她儿子说，她说我知道我时日放松心情。无论是什么样的形式，都是希望用自己的作品、自己的创作的辛勤的劳动来让大家快乐。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当然会有不同的这个水平的、不同的能力的。那么我觉得没关系，都是要通过大浪淘沙，或者通过这个艺术实践、演出实践，不断的磨练。有些作品可能有些，比方说是写学生啊什么，他热情很高，但是呢，在这个方面的专业知识还欠这个历练。但是没有关系，他只要有这样的向往或者愿意去尝试，我觉得都要给他们时间，逐渐会好的。
1: 谢谢陈老师，也期待有更多如您一样的优秀的中年人、青年人可以投身到这个事业当中。
0: 是的，
1: 也希望我们在日后的生活当中能够听到更多您的好的作品。
0: 谢谢。
1: 那今天节目即将结束之前，能不能请您特地为我们文艺会客厅的朋友们说几句，就是用您的这个独特的南京方言的这种方式。
0: 文艺会客厅的朋友们，你们好呀！我是南京土生土长的相声演员。我想呢，在这里呢，用南京话跟大家交流，就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南京啊，是个十朝文化、六朝古都，南京的文化特别特别的悠长，而且有我们独特的南京话的特点。我们南京话就是全国独一份，没得像的，不像东北话。东北话你不管怎么样，它是什么吉林也好，或者是黑龙江也好，或者是辽宁也好，它都有像的地方。唯独全中国到哪边只要一听，你南京人吗？是的，哎，白的。

0: 所以希望大家到哪边都不要忘了，我是南京人，为南京人点赞，
1: 呱呱叫，这是南京话吗？
0: 对，摆得不得了，
1: 摆得不得了，也跟陈老师学习到了。那今天呢，我们的会客厅特别开心，希望陈老师以后能够多来做客，给我们大家带来更多的欢乐。我们最后一起说一下，摆得不得了，
0: 摆得不得了，
1: 拜拜，
0: 再见，
1: 谢谢陈老师。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收场。
1: 晁盖和入云龙公孙胜两个人正在商量劫取生辰纲的事儿，突然门一开，由打外边进来一个人，这个人进来之后一把薅住公孙胜的脖领子，就说：“你好大胆，你敢劫取官家的生辰纲，你不怕有罪吗？”这一下子公孙胜当时是一惊，晁盖在旁边也一愣，但是晁盖仔细一看进来

0: 让他们这些押解生辰纲的人都喝了这样的酒，一个个全都晕倒，我们就可以唾手而得呀，不费吹灰之力。制造蒙汗药的人倒是有，酒嘛我们也有，可是先生，这个酒怎么能让人家喝了呢？不用说就是啊，怎么能让他们把这酒喝到肚子里头去呢？赤发鬼刘唐在旁边说了，哎，我有办法，咱们这不有这么多英雄聚在一块儿了吗？咱们等着他们来了之后，咱们跳出去把刀一摆，一个个把他们全抓住，摁在地下，把那个酒拿瓢摆着往嘴里灌，一个个全都把他灌晕了，一会儿咱们把东西都拿走了。晁盖说，你这个主意想的倒不错，不过要用你费这么大劲，咱就不必弄这蒙汗药酒了，就干脆把他们都抓住绑上得了呗。哎，可也是这理儿。吴用说，这不行。吴用说，我倒有一个计策，我跟您诸位说说，你们大伙儿听听怎么样？晁盖说，愿听您的高见。吴用当时当着众人就把他自己所设想的这个计策安排怎么一讲，大家伙全都伸大拇哥，好，吴学究不愧北京大名府那会儿梁中书呢也在商定，商定什么？商定这生辰纲到底让谁来押运，琢磨了好几天也没有找出合适的人选。最后啊，这个梁中书的夫人说了句话，我早听你说过，不是有个押解来的配军叫青面兽杨志，你说这个人本事特大吗？你还把他提升为提辖了，那就让他押解生辰纲不行吗？梁中书一听，一挑大拇哥，罢了，夫人高见高见。这个梁中书啊，特别喜欢听他夫人的话。为什么听他夫人的话呢？因为他夫人是蔡京的女儿啊。梁中书在大名府是有名的惧内，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妻管严。这个惧内他是有理由的，因为蔡京的女儿嫁给他了，梁中书之所以有今天，那是全倚仗他岳父老泰山的势力，没有蔡京的势力，梁中书就没有今天的发迹，就没有今天的权势。梁中书是依附自己的老婆才能坐上这个官。人有两种，一种是自力生存，一种是借力生存。这个自力生存的呢，就得拼搏奋斗，靠自己不靠别人，这种人得有真才实学，得有进取精神。另一种人呢，就是借力生存了，他呢天生就老想借助别人的劲儿，哎，不管是父母的也好，老婆的也好啊，是亲戚朋友的也好啊，有权势借权势，有钱财就借钱财，当无力可借的时候呢，他本身就一文不值，说有力可借的时候他就能青云直上，这梁中书就属于后者。他一听他夫人这一说，他高兴了，夫人高见，马上他就把青面兽杨志给找来了，当面跟青面兽杨志讲，杨志啊，现在我要给你一个重任，老爷不知您有何吩咐？我打算让你押送生辰纲，你看如何？杨志说，老爷，小人我得问问这个生辰纲什么时候押送，何时启程，自然是要在6月15以前得赶到东京了，最近这两天就得走了。哦，小人再问老爷，这个生辰纲都是怎么走法的？
1: 怎么走法？生辰纲嘛，这是献给当朝太师我的岳父老泰山蔡京的，这生辰纲要走到堂而皇之，10辆太平车走，这太平车都有军舰护送，赶车的呢都是我派的人，然后你再带两个随从押解着，车上插着小黄旗儿，上边写着呢献贺太师生辰纲，然后就启程了，你看如何？杨志说，老爷，如果是按您这么说的这么个走法，小人

0: 斩灵此人。
1: 怎么呢？杨志，
0: 这可是你发迹的机会呀，这不是谁都能摊得上的差事。我让你送这生辰纲，我有我的想法。我想让你送到东京汴梁，见到太师之后，在太师面前我给你写封信保荐你一下，太师一高兴说不定就把你提拔了，你就不仅仅是个提辖了，弄不好你当个都尉。
2: 老爷，您的心情小人我知道，小人又何尝不愿意押解生辰纲去见太师爷呢？不过要按您这么说的，插着小黄旗儿赶着太平车吵吵闹闹的奔东京。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收场。
2: 杨志押解着生辰纲进入了山东地界，距离这黄泥岗可就越来越近了。这一进山东地界，这两天天气特别热，一个是这月份到了，现在是六月初，再有一个呢，大自然的变化，这两天来了这么一股热浪，热。所以这个老头有时候就跟杨志说，说杨皮侠，您为什么不在早晨晚上赶路，专门在晌午头让大伙赶路呢？杨志有杨志的理论。杨志跟老头就说了，您不知道，知道前面什么地方吗？离黄泥岗不远了，这一带地方是绿林强盗经常出没的所在，我们在这个地方走路就得加点小心，你起早贪黑图凉快，那些劫道的他们也图凉快，咱们就反其道而用之。他们不是早晚的想劫道吗？咱们就专门走晌午头这段路，最热的时候，最受罪的时候，咱们赶路。他们在这时候也怕热不出来，他们不出来咱们就安全了，受点苦不要紧，这生辰纲得准时压斗东京汴梁。谢督管一听杨志说的也有道理，所以老头不言语了，但是老头心里边还没服，心想你这一道上老说这儿有强盗那儿有强盗，我连个强盗的头发丝都没看见，谁知道那强盗长什么模样。他们这一行人往前走着，离黄泥岗可就越来越近了。这天是六月初四，这天呢特别热，早晨一起来瞅那树叶没有动弹的，这些个军汉们收拾担子这就要登城。

0: 我向你求个情，我替大伙说句话，你就让大伙在这歇会儿，喝点水搭搭肩，怎么样？能不能给这脸？
1: 哎呀，老督管，你不知道啊，杨志又何尝不想让大家伙歇着呢？这生辰纲丢喽，这是个重罪呀！
0: 你光说丢了，丢给谁呀？这周围连个人都没有，你怎么就说能丢了呢？
1: 嗨，我跟您说不清楚。
0: 杨志转身提溜鞭子，又冲别人去了。
1: 你们都走，都起来！你们这些个人，在梁中书的府下，吃着刘守思大人的粮，关着刘守思大人的饷，不为刘守思大人干活，你们都是什么东西？啊，快走！
0: 杨志这一说，这谢督管在旁边不爱听了。
2: 哎，我是杨提辖，你过来，你过来。
0: 你这话什么意思？你说大家伙不为刘守思办事，是不是也包括我在内呀？
2: 你说我们不为刘守思办事，那我们大老远挺热的天奔东京汴梁，这是干什么？
0: 啊，
2: 杨提辖，我看你有点太过了。老督管，您呢也别生气，实在是这个地方不太平。
1: 怎么个不太平？到处都是匪盗。
2: 我杨志，冲你说这句话，你本身就有罪，懂吗？
1: 你说不太平，当今圣上都说现在天下太平，你怎么说不太平？
0: 这个老督管说这个话有来路。
2: 为什么呢？这个宋朝的时候啊，是天下不太平，有这么一个村民说，劈柴火的时候把那个柴火劈开了，在那个柴火里边出现了四个字，天下太平。实际上啊，这就是皇帝手下那些大臣们故意弄的景，他们把这个柴火就送给皇上了，说这是天意，老天爷都说了现在天下太平，圣明之事。皇上一看劈开的这柴火，这皇上很高兴，御笔亲批了一道公文，要通晓天下之道，说现在我们大宋国朝天下太平。说皇上说过这样的话，老督管今天跟杨志说这句话，就是说你说天下不太平，这违背圣意，这是错误的。
0: 杨志听老督管一说这个话，他也不言语了。杨志也知道这个事儿，但是杨志他知道实际上天下不太平。
1: 老督管，不管怎么说呀，咱还是得上路啊。
2: 老头说，不管怎么说，我今儿就不走了。
0: 你不说是不太平吗？你不说是有贼吗？
2: 你只要找出贼来咱们就走，要找不出贼来咱就在这儿歇着。
1: 杨志说，还找出贼来？贼要一出来咱们生辰纲就丢了。
0: 贼在哪儿呢？你说贼在哪儿呢？
1: 杨志说，这贼，哎，
2: 老督管瞅见没有，您看那边树林子里边有人。
1: 杨志说着话用手往那边一指，大家伙的注意力都引到那边去了。大伙一看，哎呦，别说，哎，真有人呢。一看那边树林子里边真有一个人往外边探脑袋朝这边瞧。哎，这是干什么的？
0: 不知道。
1: 不管他干什么的，有人就是贼呀，我就不信。
0: 这些个军汉子没动，但是杨志他动了。
1: 你们瞧着，这就不是好人，我去看看。杨志伸手唰把刀抽出来了，提了刀穿着树林子就奔这边走过来了。
0: 杨志走到这边一瞧啊，一看距离他们不远的树林子里边这有块空地儿，这儿歇着有这么六七个人，他们的旁边放着有这么几辆江州小车，独轮车，车上边放着俩大口袋，口袋里边装的是什么东西看不清楚。
2: 杨志提着刀就过来了，

管他叫谢太师，他姓谢叫谢督管，怎么叫谢太师呢？张口闭口动辄就是太师，跟人只要是平常一闲谈起来，他总得要说那当初在太师府里边那是什么样子，人家太师府里边那吃的那饭那都是什么饭，一上来的菜都是多少道。

0: 哥几个可得合计好了啊，小心我这可是蒙汗药酒，这玩意儿蒙汗药酒喝完了可就迷糊，迷糊完了可就倒下了。你们是干什么的？我们是卖枣的。你们不怕倒下之后把枣都丢了啊？
1: 这是什么话呀，哪那么多蒙汗药酒啊，你敢来

0: 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书场。
1: 青面兽杨志还有这十几个军汉，他们喝完了酒之后，瞅那几个卖枣的人冲他们指指花花的说：瞧着，倒了倒了倒了。杨志自己就觉得一阵天旋地转，心想坏了。他知道越怕喝蒙汗药酒，现在已经喝了蒙汗药酒了，不是蒙汗药酒没有这个效果。杨志往周围一瞧，这十几个军汉七着哭出全倒着不动了。杨志自己呢现在是坐着，他强打的精神想站起来，但是已经站不起来了。那么这个药酒是怎么让他们喝到肚子里边去的呢？这都是智多星无用的智慧。这几个卖枣的是谁呀？就是那七位英雄：智多星无用、入云龙、公孙胜、晁盖、刘唐、阮氏三雄。卖酒的那位就是白日鼠白胜，特约的这么一位帮忙的。白胜挑着酒上这黄泥岗的时候，这一挑子酒里边一点药都没有。这个药什么时候下到里头的呢？就是在他们抢瓢那时候下里的。因为他们在商量研究的时候，智多星无用想到了这个杨志不是等闲之辈，他对绿林中的事了如指掌。如果说这个蒙汗药酒想让杨志他们喝了，那是不容易的。你没有一个巧妙的计策，怎么说他们也喝不到肚子里边去。所以智多星无用就想了这么一个招数，上来的时候假装卖酒，让他在这吆喝，知道他们走到这个地方必定口渴，附近没水，准得掏钱买酒。买酒开始喝的时候，他一定要疑心这酒里边会不会有蒙汗药。无用呢就装扮成贩枣子的客人，带头先喝这个酒，喝给杨志他们看。这边这桶喝完了，剩下那桶酒了，那边那桶实际上就是给杨志他们留的。他们假装把这桶酒喝完了，想上那边那桶酒里边再舀上两瓢。他们拿那个瓢往里边一蒯这酒的时候，第一瓢酒蒯起来了，那是刘唐，他端着酒跑。白日鼠白胜假装去追，无用呢拿着瓢蒯的是第二瓢酒。这第二瓢酒里边可就有文章了，这蒙汗药无用在那边树林子里边早撒在这个瓢底上了，这空瓢底下带着蒙汗药。他跑到这儿来一舀这酒，这蒙汗药随着酒就融化了。他端着瓢一跑，白胜在后边追，把他这瓢酒给抢回来了，夸又倒到桶里边了，就等于把这个蒙汗药涮了叶子全倒这桶里了。这个时候这桶里边就全是蒙汗药酒了。偏偏又是在这个时候，那个老督管要来买酒，白胜就把酒卖给他们了，他们酒喝来了。老督管呢，没别的，我们大家伙到这个时候就得听您的了，咱们这堆里边属您岁数大，属您这地位高，再者说了也属您见的场面多呀，到这份上了，您说我们回去怎么办呢？得听您一句话呀。这军汉一捧这老督管，这老督管没说吗，不识捧，一捧他就晕，他把胡子一捋：是啊是啊是啊，这个事儿啊我得琢磨琢磨，想个万全之策。哎，老督管，您在太师府里边当差，不说什么事儿都碰见过吗？类似这个事儿您碰见过没有？这样的事儿啊，哎，这样事儿没碰见过，在太师府里当了

0: 这么多年柴没丢过生辰纲，那您没碰见过有类似这样的事儿没有？得怎么办呢？
1: 类似这样的事儿啊，也没有。我看现在这样吧，你们先去找找，看杨志哪去了。
0: 哎，
1: 这些个军汉们全都起来四处找杨志，岗上岗下都找遍了，没影儿。回来禀报，老主管，这杨志不知哪去了，十有八九啊，他跑了。
0: 嗯，他跑了，跑了就好。怎么跑了就好呢？他跑了，咱们就有说道了。我估计呀，这个杨志，
1: 他不能回北京大名府。
0: 如果他要回北京大名府的话，他得等着咱们大伙都醒过来一块回去，见梁中书复命，好让大伙给他做个证。他呢又不能上东京汴梁，他上东京汴梁要见蔡太师，那能行吗？推到杨志身上。
1: 那么杨志上哪儿去了呢？杨志这阵已经下了。

把这个绳搭到脖子里边，这俩脚刚要蹬这石头的功夫，就听身后边有人说话：“哎，我说，你下来，你下来，你下来。”嗯，杨志回头一瞧，身后边站着一个人，这小伙子也就在25、26岁，长得体格挺壮，四方脸，两个中眉毛，一双细眼睛，鼻正口方，有点短胡子茬。干什么？你下来！你干嘛呢？在这儿？我要上吊！你要上吊？

0: 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1: FM 九十一点四，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

0: 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李国先。听广播，我为您推荐江苏文艺台 FM91.4， 听见文艺的力量。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3: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2: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4: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2: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最好的承诺。
1: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长篇早读课。
5: 北京时间5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样。
1: 后他就变主动了，再逢了要表演的日子，他总是早早的就把楚王子的服饰穿戴好，来到表演场地等着其他人。有时候村委会确实需要开会，他便把会安排在没有表演的时间开，而且表演起来也越来越认真，不仅自己的动作做得很到位，旁边的人有谁不认真，他也会很生气，喝令他们干事儿就要有个干事儿的样子。开田的表现令暖暖和薛传新基导演都很满意。导演问他演楚王子有什么感受，他想了想说，就是心里觉得很快活，眼见的那么多的人都簇拥着你，都对你毕恭毕敬，没人敢对你说半个不字，他们都是你的臣民，你可以随意的处置他们，这让人的心里特别顺畅高兴。导演见人们的表演都已上路，就拿了劳务费回了省城。这之后逢了表演，指挥者就成了暖暖和薛传新。有一天表演时，马老四站错了位置，在改正错误的慌乱中又不小心撞了一下开田。照说开田不吭声就能把这个错误掩饰过去，不想他突然将眼一瞪，怒喝了一声，
2: 来人呐，把他给俺拿下。
1: 众人闻声都惊住了，因为原定的表演内容里根本没有这个拿人的安排，连站在一旁的薛传新和暖暖也目瞪口呆。演武士的小伙子们先愣在那儿，后来见开田一直瞪着他们，就只好持剑上前将马老四压离了现场。演出刚一

0: 结束，暖暖就跑过来埋怨开天：“哎，你怎么能乱改演出内容呢？”他本以为开田会认错道歉，不想开田倒竖起眼睛生气地回道：“啊，一个下沉撞了我，我为什么不能叫人把他拿下？”跟在暖暖身后的薛传心闻言笑了：“好，主任是完全进到角色里了，演出中这叫入戏啊，特别难得，应该表扬，不能埋怨。”马老四这时走过来开玩笑说：“看来以后俺得小心了，要不楚王一怒，说不定会把俺的头给砍球了。”众人听后哈哈大笑起来，但是开田自始至终脸都阴着。随着演出场次的增多，开田是演得越来越自如了，举手投足、眼神、面色，完全像一个手握生杀大权的楚王了。不仅薛传心觉得他演得好，连游人们也都夸他演得像一个国王了。听到人们夸赞开田，暖暖先上来也很高兴，回到家笑着对开田说：“真没想到你还有表演的才能，是个演员的料。”可是后来发生的一件事，让暖暖的心里有了一种异样的感觉。那是一天晚上，村里一个男子为超生孩子罚款的事儿来找开田求助。开田对人家有些待理不理，语气生硬地把人家打发走了。那个男人走后，暖暖说：“开田，你不应该那个样子对人家，冷言冷语的，哪像个村主任？”开田一听火了，高叫道：“啥？你还敢埋怨俺？”暖暖一听也恼了：“怎么，俺为啥就不能抱怨你了？”“
1: 我的呀。”
0: 咋，你的？你啥时买的？暖暖更吃惊了：“
1: 到乡上开会，别的村支书跟主任都骑的是摩托，唯有俺骑的是自行车，太丢人了。俺就跟支书商量了一下，买了两辆，他一辆俺一辆。”“
0: 咋，用村里的公款？”暖暖的眼瞪大了：“那还能用私人的钱？俺当村主任办公事，就不该像别的主任一样骑个摩托。”
2: 暖暖沉默了一刹：“村里的那点钱还不都是各家集起来的，大伙儿眼都在看着呢，你就那样舍得花呀？不怕别人背后戳你的脊梁骨？你要真想买摩托，咱自己买嘛，咱又不是拿不出这点钱。”“
1: 嗨，我咋办事你都要啰嗦嘞？”
2: 开田瞪住暖暖：“是我当主任还是你当主任啊？是我知道该怎么做还是你知道该怎么做？你比我还能？”
0: 暖暖被问愣在了那儿，半晌才叹了一句：“看来以后俺在家里就不用再说话了。”
3: 这是一位作家对乡村生活如归故里般的拥抱，这是一个良知洞穿历史和现实后的沉思。周大兴的长篇小说《湖光山色》正在播出。

楚国情景剧表演的名声越传越开，来楚王庄旅游的人也日渐增多。随着游人的增多，巨乡街和临近几个乡镇上的小商小贩，包括县城和南富城里的商贩，也就闻声赶了过来，或是在村口码头

即使咱们有了资金，你这个主意也不可取，既费事儿又赚不了多少钱。日后真要大干，我想啊，就在赏心院附近再盖他十几座两层的欧式小楼，每座楼前后都有一个院子，客人有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到这段非常动感的乐器的声音，大家可能没法想象，这是一个特别古老的、很有年代感的乐器，它的名字叫做乐。这个字其实还挺复杂的哈，古乐。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这位嘉宾就是一位古乐非遗传承人，这段旋律就是这位嘉宾所演奏的。在此呢，也特别欢迎于东坡老师做客我们今天的文艺会客厅。先做个自我介绍，于老师好不好？由您自己来介绍，我来再做补充。跟大家正好打个招呼哈。
1: 好，大家好，各位观众朋友们，还有文飞老师，大家好。那么接下来呢，就是我想的时间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个中国最古老的乐器啊。那么我是来自南京民族乐团，也是中国首位古乐演奏非遗传承人，也是刘正国南京乐文化工作室的传承人。那么这个乐器呢，就是我也是跟着老师一起去过央视的这个。

0: 炒股大会啊，包括我们一些这个三个孔的阴底是斜吹的，他们就叫奈伊，就正好跟我们古代的文献对应上了，
1: 嗯，
0: 是不是啊？那所以说，包括阿拉伯地区啊，包括一些北欧地区啊，那么他们都把这种斜吹的就叫奈伊，
1: 好奈伊
0: 就天籁的籁的音译，
1: 就是能对。奏响天籁之声，
0: 是是，我们只知道天籁之音，但是什么是籁呢？籁，今天就籁，就这个声音就出现了，啊，那么就是横向，他把古代的这个世界音乐史就贯通了。然后纵向呢，更了不起哦，纵向他把这个我们现在看这个字啊，他这个字呢，实际上它是一个正，乐正啊。我们《论语》里面有一句话叫“八一五，于庭是可忍，孰不可忍”，是不是有句话这样说吧？八一五，但八一五呢，跳这个一五呢，它是祭祀的舞蹈，它是左手执乐，右手执羽，左手拿着乐，右手拿着羽毛。但是非常可惜呢，他那个乐啊，他就一直做道具在演示，就是很久没有把它吹响了。连朱载玉说，就是后世如果能把它吹响，才是真正把找到了我们那个雅乐，对，找到了雅乐。所以说呢，他是你看八一五是864个人，那时候先秦的时候是一边吹一边跳的，然后还有六一五、四一五、二一五，所以《论语》里面讲是士大夫只能用二一五，他有严格的等级制度。所以说他你看一下头就找到了中华礼乐文明的原点。太了不起了，而且包括现在的我们的中日韩啊，包括这个马来西亚地区，整个亚洲的这个东亚的中华文化圈，他们都有祭孔，这个祭孔大典这个仪式都会进行祭祀，这样的就是乐阵。好多人在一起，好多人在一起演奏的意思，对。
1: 所以这个字也是非常的生动和形象，
0: 对，
1: 很多人在一起，底下三个口嘛，
0: 对对对，
1: 就大家一起在吹奏，
0: 对对，
1: 是不是？
0: 对对，
1: 这个也都统称为管乐，
0: 就是吹管乐器嘛，但是它这个斜吹的单指这个乐这个字，对，
1: 明白明白，
0: 对对对。
1: 那我也特别想知道，刚才您说到了，就是能吹响这个乐的第一人，特别了不起。
0: 对，
1: 那是谁吹响了第一个吹响这个古乐的呢？
0: 就是我的老师刘振国先生。
1: 嗯嗯，
0: 对，他也是一辈子啊，就一直在研究为乐去证明啊，那么他也是付出了很大的努力，考证了非常多的文献记载，包括海内外的一些实物啊，他就是进行了系统性的研究。目前他也是获得了国家重大项目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责任，
1: 明白，
0: 一个担当在手上。对，
1: 那有跟您的老师去聊这个经历吗？就是他是怎么样研究，从而是什么样的契机能够吹响这个古乐的？
0: 他是这样，我的老师呢，他是也是一开始是吹笛箫出身的，
1: 嗯嗯，
0: 然后呢，他小时候呢，据我的老师讲，小时候呢是在安徽地区就是奈伊，那么在他帮助下，哎，我一下都把他吹响了，我就开始对这个感兴趣了，然后我就想到了刘老师研究的这个乐，那么后来呢，就是吹响以后呢，刘老师也跟我说，这个奈伊就是天籁之音的奈的音译，就是我们这儿以前古代流传过去的，那么连朱载玉都说这个乐器在我们宫廷失传2000多年，而在这个阿拉伯地区啊，包括一些民间还有保留，对，这是也是他的一个结疑吧，对。
1: 那说到这个乐器哈，我在想说，是不是特别难吹响？今天文飞也特别想尝试一下，看看能不能于老师可以教教我，是不是有可能我也能把这个？
0: 我们找一找9000年的声音啊，
1: 对，
0: 文飞老师来，我们
1: 是不是也能够吹响这个古乐？
0: 我们找一个空管，好不好？空管
1: 就是我给大家展示一下，你看这个每只的样子都不太一样哈。
0: 对，这个反过来是没有孔的，对
1: 啊，反过来就是有这个孔的。其实它跟这个我们常见的笛子呀，包括箫啊，它的这个吹响的原理
0: 不一样，原理不一样，
1: 哦，待会儿可以跟我们普及一下，
0: 对对对，气息是一样的，但口风不一样啊。
1: 明白。
0: 那么出土的那个实物里面，它有形制很多，有2孔的，有5孔的，6孔的，7孔的，8孔的，还有没有打孔的。这个没有打孔比较容易吹啊，我先来，我们试一下。好，
1: 试一下，试一下。
0: 来，这个实际吹法很简单，这个我们在线上的很多的粉丝，我们也可以尝试一下。大家可以找一个奶茶吸管。啊，我们在那个王牌对王牌的时候，我们当时用的奶茶吸管，
1: 用奶茶吸管是不是？
0: 对对对，
1: 那这一支就是没有
0: 打孔，没有打孔，没有打孔更容易演奏啊，没有打孔的。